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药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俄里尼通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TBS EFM 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涯万里晴的主持人穆珍。您正在收听的是 TBS EFM 秋夕特别节目 Non-Stop Music Express。 今年秋夕小长假期间，全韩高速免收通行费，高速公路巴士专用车道的运营标准调整为上午七点至次日凌晨一点，使用高速公路专用车道的车辆搭载人数从九人以上下调至六人以上，希望大家能够安全行车，祝大家度过一个幸福美好的秋夕。

0: TBS EFM。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2: 快到中秋节了，我请你吃中国的月饼啊。
3: 好啊，我们在韩国叫秋夕，一般来说我们会吃松饼，请你吃松饼吧。
2: 原来韩国叫秋夕，那你们还有什么风俗啊？
3: 有时还会吃芋头汤和华阳串和油煎串，还会祭祖和扫墓，以前还有新谷尝鲜、半途相会等风俗，现在已经不常见了，但亲戚之间还是会相互问候，联络感情。
2: 时代变化，中秋节的风俗也在变化嘛。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要健健康康，开心生活。

TBS EFM 的听众朋友们，秋夕快乐！大家正在收听 TBS EFM 秋夕特别节目 Non-Stop Music Express。 下面想和大家分享几个秋夕假期安全驾驶守则。一、驾驶过程中遇到打瞌睡的情况，一定要找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二、保持车辆间的安全距离，别忘了系好安全带。三、在任何情况下千万不要酒驾。TBS EFM 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家人两行泪。祝各位听众在路上安全驾驶，度过美好佳节。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TBS EFM 听众朋友们，休息快乐！大家正在收听 TBS EFM 休息特别节目 Nonstop Music Express。 节日期间，由于经常使用火器来烹饪，住宅火灾风险也随之升高，因此在烹饪食物之前，最好是先整理周围。烹饪过程中不要离开燃气灶，包装塑料或纸抹布等易燃物要远离燃气灶。随时进行室内通风，使用多个厨房家电时，尽量使用单独插座，不要把插头统统时插在一个插排。 如果万一发生室内火灾，要及时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要大声喊着火了，告知他人，并通过紧急出口和楼梯迅速撤离。躲避到安全区域后，请拨打119报警。躲避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逃生。如果不能通过楼梯或走廊避难，要到阳台等处求救。电梯有可能因停电而停止运行，所以要用紧急楼梯或救生缓降器躲避。 而这时一定要先关上楼梯防火门。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度过美好的秋夕佳节。

0: TBS EFM
1: 快到中秋节了，我请你吃中国的月饼啊。
2: 好啊，我们在韩国叫秋夕，一般来说我们会吃松饼，请你吃松饼吧。
1: 原来韩国叫秋夕，那你们还有什么风俗啊？
2: 有时还会吃芋头汤和华阳串和油煎串，还会祭祖和扫墓，以前还有新谷尝鲜、半途相会等风俗，现在已经不常见了，但亲戚之间还是会相互问候，联络感情。
1: 时代变化，中秋节的风俗也在变化嘛。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要健健康康，开心生活。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TBS EFM 的听众朋友们，秋夕快乐！大家正在收听 TBS EFM 秋夕特别节目 Non-Stop Music Express。 下面想和大家分享几个秋夕假期安全驾驶守则。一、驾驶过程中遇到打瞌睡的情况，一定要找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二、保持车辆间的安全距离，别忘了系好安全带。三、在任何情况下千万不要酒驾。TBS EFM 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家人两行泪。祝各位听众在路上安全驾驶，度过美好佳节。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TBS EFM 听众朋友们，秋夕快乐！大家正在收听 TBS EFM 秋夕特别节目 Nonstop Music Express。 节日期间，由于经常使用火器来烹饪，住宅火灾风险也随之升高，因此在烹饪食物之前，最好是先整理周围，烹饪过程中不要离开燃气灶，包装塑料或纸抹布等易燃物要远离燃气灶，随时进行室内通风。使用多个厨房家电时，尽量使用单独插座，不要把插头同时插在一个插排。如果万一发生室内火灾，要及时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要大声喊着火了，告知他人，并通过紧急出口和楼梯迅速撤离。躲避到安全区域后，请拨打119报警。躲避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逃生。如果不能通过楼梯或走廊避难，要到阳台等处求救。电梯有可能因停电而停止运行，所以要用紧急楼梯或救生缓降器躲避，而这时一定要先关上楼梯防火门。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度过美好的秋夕佳节。

TBS EFM 的听众朋友们，秋夕快乐！大家正在收听 TBS EFM 秋夕特别节目 Non-Stop Music Express。下面想和大家分享几个秋夕假期安全驾驶守则：一、驾驶过程中遇到打瞌睡的情况，一定要找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二、保持车辆间的安全距离，别忘了系好安全带；三、在任何情况下，千万不要酒驾。TBS EFM 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家人两行泪。祝各位听众在路上安全驾驶，度过美好佳节。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끝이 안 것 같아. 나갈게 지금 그대 곁으로. 날아갈래 I'm more a butterfly. Oh baby butterfly. 눈가에 빛이 내 빛이 날 덮이지.
1: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3: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

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 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3: 快到中秋节了，我请你吃中国的月饼啊。
4: 好啊，我们在韩国叫秋夕，一般来说我们会吃松饼，请你吃松饼吧。
3: 原来韩国叫秋夕，那你们还有什么风俗啊？
4: 有时还会吃芋头汤和华阳串和油煎串，还会祭祖和扫墓，以前还有新谷尝鲜、办涂香会等风俗，现在已经不常见了，但亲戚之间还是会相互问候联络感情。
3: 时代变化，中秋节的风俗也在变化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要健健康康，开心生活。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 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TBS EFM，
1: 快到中秋节了，我请你吃中国的月饼啊。
2: 好啊，我们在韩国叫秋夕，一般来说我们会吃松饼，请你吃松饼吧。
1: 原来韩国叫秋夕，那你们还有什么风俗啊？

0: 有时还会吃芋头汤和华阳串和油煎串，还会祭祖和扫墓。以前还有新谷尝鲜、半途相会等风俗，现在已经不常见了，但亲戚之间还是会相互问候，联络感情。
1: 时代变化，中秋节的风俗也在变化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要健健康康，开心生活。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哦哦哦，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